新朗网络，共守护安心消费，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。

0: 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1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为您报时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我喝茶，轻轻上，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，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0: 这是长沙牙子。

0: 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1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0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2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0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。
3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刻。

0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。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2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3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4: 湖南金广901，湖南金广901。
5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6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，
5: 超市百货加

0: 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1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2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3: 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祝自己好一点，吃点好吃的哟，嘿嘿，哈哈哈
0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4: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5: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6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5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7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5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。
8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你们看啊，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5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，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的把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。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。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秋处露秋，寒霜降，冬雪雪冬，小大寒。
1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，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2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3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，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难以忽略的现实，无法跨越的距离，此刻点亮荧幕，寄送思念。
0: 只要我们有爱，心与心之间就可以无限靠近，共同感受与明月共清风的圆满。

0: 日，
1: 日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0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0%，
1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0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，
1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2: 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
3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4: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9-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，泡我好茶，金针抖擞，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FM 90.1。

0: 床。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1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，发我个位置。
2: 哦，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3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4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5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

忌，忍耐着可欠，完全为见你一面。沉

0: 妈，我不在身边，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
1: 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，你也当爸爸了，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。
2: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，就让温暖替你抵达。湖南电台芒果陪诊，替您陪伴父母，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。
3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异地也能轻松预约，距离再远，孝心也从不缺席。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。
4: 陌生电话，
5: 别搭理；
6: 高额返利，
5: 别相信；
4: 免费礼品，
5: 别贪心；
6: 冒充亲友，
5: 别转账；
4: 保健品套路，
5: 别上当；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
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1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2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嗯，罐头打不开。
1: 罐头打不开？来，给妈妈。轻轻松松啊。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3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。

0: 清朗网络，共守护，安心消费，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，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人生的藤蔓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，
1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0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3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4: 兄弟，干杯！
5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。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，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6: 哎，兄弟，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7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8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9: 伪装。

0: 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，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
0: 晴朗的。
1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。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2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。
3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湖南经广901，
6: 清朗网络共守护，安心消费有温度。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，擦亮双眼，理性投资，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。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，无免优惠，工本费年费全免，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，免费法律咨询、医疗咨询。建行裕农通，惠农权益享不停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。

0: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难以忽略的现实，无法跨越的距离，此刻点亮荧幕，寄送思念。
0: 只要我们有爱，心与心之间就可以无限靠近，共同感受与明月共清风的圆满。
1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岁月温良，烟火寻常，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。
1: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，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。
0: 无需朝夕相守，但愿岁岁守护，就医皆安，年年无恙。
1: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，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。
0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给所有打拼的中

0: 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，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，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，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3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，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4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5: 陌生电话
6: 别搭理，
7: 高额返利
6: 别相信，
5: 免费礼品
6: 别贪心，
7: 冒充亲友
6: 别转账，
5: 保健品套路
6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。

0: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1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0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2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0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。
3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你们看啊，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0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人生的藤蔓，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。
1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0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你我来到这电视，垂死坚持在2:30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90.1

霜周折，爸，我想你了。到临老才想到要翻新父子关系，说真的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我是9-0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00，祝我呀斗志昂扬出发呀！嘿嘿，哈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我喜欢。